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无限将于10

是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其

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是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

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起

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
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

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法定代表人王明望，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

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米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预作卧龙二、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

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锤。

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

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

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
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

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揣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

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只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间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

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

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

环比增长 12%。 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 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

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

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连天定档2。

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航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有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符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米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

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

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
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

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

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0。九月二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九月三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

月十五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

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a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

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 Kimi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行技术中心于上

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

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

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望，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

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Plan、